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重磅股辉达 NVIDIA 业绩之后，股价做好，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升超过4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49点之后，最多升过243点，之后升势放缓，收市升105点，收报53569点，升幅 0.2%。 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730点，升55点，升幅 0.7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 1.57%。辉达发布强劲的业绩展望，股价急升超过 8%， 和 AI 基建相关的晶片股都有追捧，英特尔和博通都升超过 4%。 软件商 Salesforce 和从事网络安全技术的 CrowdStrike 业绩都好过预期，股价双双抽升超过两成。至于其他重磅股，Tesla 升 2.6%， 微软升 1.7%， 亚马逊就逆市向下跌 1.5%。由于暂时未见到美伊有望恢复谈判，反映短期内中东石油出口难以回复正常，油价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3.53美元，升1.3美元，升幅1.58%。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9.7美元，升1.86美元，升幅2.12%。据报，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推出新一轮大范围的半导体关税。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报道，新的

0: 关税方案可能不只针对微型芯片，而是扩大至大量使用芯片的产品，包括笔记型电脑、游戏机以及数据中心伺服器等。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倾向将企业获得关税减免的资格同企业在美国投资芯片制造挂钩，以推动更多的芯片生产回流美国。华府都考虑为新关税设置过渡期，但相关的框架在未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都有可能面临大幅修改。路透就说暂时无法核实有关的报道，但白宫官员透过电邮声明向路透说，除非由政府正式宣布，否则任何关于关税的报道都被视为毫无根据的揣测。而将关键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是总统特朗普的首要任务之一。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今年五月曾经说，预计美国短期内不会对半导体加征新的美国关税，但他当时都指出，政府有必要透过关税保护半导体产业，以促进芯片制造业回流美国。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星期三爆发特大的跨境泥石流和山洪灾害，灾情急剧恶化。尼泊尔当局星期四表示，当地死亡人数升至359人，失联人数达到910人。根据初步统计，失联人员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的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警务人员，以及162名当地居民。西藏吉隆县都录得三死，超过500人失联。两国的灾害管理部门警告，两河交汇处已经形成堰塞湖，而且水位持续上升，未来几日溃泻的风险极高，呼吁居民远离河岸。中国边境方面受灾同样严重，吉隆口岸建筑遭淤泥掩埋，道路和通讯一度中断。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委托，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下午率领工作组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指导抢险救灾并看望受灾群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美国海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和5000名舰上的官兵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报道指，华盛顿号航母在上个星期才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日的林肯号。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较早前的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国海军正面临几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同伊朗的冲突状态为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6: 紧贴社会，
3: 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4: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6: 系
4: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化咗好啲。

0: 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家统计局发布前七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西藏日喀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最新情况。国家医保局发布指导意见，明确长护险支付标准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控机制。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多项记录被突破。国务院食安办回应敌敌畏杀毒事件挂牌督办，我国将出台措施引导多元主体参与老年助餐服务。国际方面，商务部回应美国考虑对华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911主谋庭审时间推迟至2028年。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涨，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互现，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回落，国际金价震荡走高，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红。好，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根据初步统计，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成功搜救出两人，此次泥石流事故已经导致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灾害发生之后，吉隆口岸14公里内的村落群众陆续撤离，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均已经撤离完毕。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两部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帐篷、衣被等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受灾群众安置、排除隐患危险等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的伤亡。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吉隆县未来三天均有降雨，对救援有不利影响。昨天晚间，水利部紧急会商并立即派出水文监测队伍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特别是普热普强藏布与错交汇处的湖泊监测研判，防止次生灾害发生。灾害发生之后，多方立即赶赴受灾区域进行救援。
2: 上午10:30，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军用运输机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开展救援。早上8:20，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目前，西藏军区228名救援兵力以及各类指挥保障车辆、防护装具、破拆工具、医疗救援物资和生活保障物资于今天凌晨2:30前陆续到达吉隆镇，后续还有工程机械、空中侦察、医疗救护、后勤保障等救援力量随时做好出动准备。同时，今天凌晨2:00，一架搭载可视的高清摄像头翼龙无人机抵达了任务区的上空，同时无人机还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移动基站和卫星通信系统，将用于救援现场的应急通信保障工作。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早也已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正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这支救援队由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组成，携带侦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目前还有多支救援力量驰援。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50名救援人员从成都出发，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另有50名抢险骨干及技术专家，携带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破拆顶撑等全套专业救援装备也已赶赴现场。目前救援工作正全力推进，据随救援队赶赴吉隆救灾的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

0: 李奇璞介绍，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仍有降雨，同时在吉隆口岸方向还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 2.5 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 1.5 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
1: 目前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核心区建筑被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泥石流淤积阻断，多处路基出现损毁。受夜间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层灾害风险较高，大型车辆及重型装备暂无法抵近受灾核心地带，但是外围道路通行状况良好，后方物资转运、增援力量机动通道保持畅通，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目前大队140余名先遣官兵已抵达前置点位，后续预备队员车辆物资全部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时刻做好增援出动的充分准备。虽然我们已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但是当前救援面临的难点也还是有的。一是上游堰塞湖的不确定，给部队前出救援带来安全风险；二是盘山公路道路狭窄，重型装备难以向前推进，救援效率受限。下一步我们将密切跟踪灾情动态，从严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全力以赴抢通生命通道。一旦通行条件具备，我们将第一时间挺进受灾核心区，全力开展搜救抢险工作。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与地质灾害风险研究首席专家袁仁表示，
2: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抢通三明线工程，这个三明线抢通之后啊，那我们这个救援力量就可以顺利进去，同时可以把物资运输进去。在三明线抢通之后，我们要优先搜寻失联和被困的群众，迅速向安全地带转移，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利用各种设备对可能发生的二次四散灾害进行监测、预警、预报，以保证我们搜救人员和被困人员的后续的生命安全。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泥石流冲击下，有很多路已经断了或者没了，那这样的话，很多机械设备要进去的话，在目前来说，第一时间还是比较难，所以说要很多救援人员徒步去开道。另外一个，我们持续监测地质风险，有时候在跨境上游这个信息啊相互交流起来做不到，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预警联动就特别困难，避险的窗口的时间就非常非常的短，也对我们这个救援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0: 此次泥石流灾害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何破坏力会如此之大？袁仁茂分析认为，
2: 对于此次泥石流灾害深层的原因，不是一个单一的本身的泥石流灾害，它事实上是一个灾害链的链式反应过程。最初它是高位的冰崩，大量的物质然后涌向下游，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堰塞湖积水到一定程度之后，堰塞湖溃坝，那这样的话溃坝之后，由于这个地方的地形高差特别大，冰崩崩塌的地方大概有五六千米，这样高差就3-4千米，在这么一个高差高势能的情况下，向下游冲击的这个速度就比平常那个速度高出好几倍甚至10多倍，这样大量的水体聚集裹挟着这些泥石碎屑物质聚集之后向下游冲击，整个沿线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毁。
0: 从防灾和治理的角度来看，袁仁茂指出，青藏高原周边地区预警防控技术难度极大。
2: 因为我国一直在大力发展这个预警预报这方面的技术和设备，在青藏高原这周边地区，我们想要达到期望的结果还是特别特别难，尤其是对那些隐蔽性特别强、突发性特别强的大型的泥石流灾害更加难以准确预测。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发展精细化的这种预测模型，要适应不同的地方，因为每个区域可能这种气候啊、原因啊、特征都不太一样。另外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同时我们要注意在河道里面的一些声响的异状，你比如说声音特别大，像打雷一样，河水突然断流了，那我们一旦发现了这个泥石流来了之后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应该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垂直的方向往两边的山坡上爬，尽量爬得越高越好。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喺我昆顿身边，今日有阿迪汤俊业喺度，讲紧你有新歌《最后一秒钟》。
5: 可以嘅话就玩到最后一秒啦，即系首歌都有讲，最好就系即系点样都要玩啦，即系点即系就嗰个玩唔一定系去玩游戏嗰种玩，嗰种玩我譬如我而家做一首歌，我觉得好玩。 我同你傾偈覺得好玩
4: ，enjoy
5: enjoy 嗰個玩係每一樣嘢我都有呢個心態，係好似玩住咁嘅。玩只不過係我喺好忙好辛苦嘅情況之下，我仲可以覺得正啊。如果我覺得玩，我唔覺得攰咯。我覺得做嘢我就啊，我要開工啊，開工係好攰嘅。但係我有得玩啊，所以我希望我揀嘅嘢就係全部都覺得係玩咯。
4: 8月31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佢系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迪汤俊爷，
4: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6: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长户险。继今年三月我国宣布全面推行长户险制度之后，国家医保局近日又发布了关于做好长户险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长户险的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控机制。
2: 具体来看，支付范围方面，长户险基金可以报销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定点养老护理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还有第三方机构帮忙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失能评估的费用会根据实际情况由基金和个人共同分担，防止随便申请过度评估。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户险的报销边界，两类保险原则上不能重复报销。支付方式方面，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收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算钱，养老院机构护理按住院天数算，社区护理根据实际服务内容确定计费方式。未来随着政策完善，国家还会统一摸索对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等实行定额打包或者按单个项目付费。意见还明确，护理报销标准要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里长户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此外，各地医保部门将加强基金监管，将长户险基金使用纳入飞行检查等常态化监管范围，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信用管理制度，动态监测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服务收费价格，保障参保人权益。那么，为何此时出台这样一份指导意见呢？它对我国全面推行长户险制度有何帮助？中国普惠养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陆锦飞分析认为，
3: 今年的3月25号，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和进步。在我们国家整体的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发展背景之下呢，根据实际的需要呢，在国家层面建立了第六险的这样一个制度，要花3年左右呢完成全国建制。长户险从2016年就开始在中国试点了，在前期试点中，当时采取的措施呢，就是各地百花齐放，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呢是比较大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想满足长户险制度3年建制啊，向全国推广，它必须呢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
2: 上海是首批被纳入长户险试点的城市，此次指导意见出台后，是否会给现行的长户险支付带来改变？陆锦飞指出，
3: 上海本身长户险支付方式呢，跟新的全国办法呢是要一样。换句话说呢，上海先行地区的这种成

0: 殊做法呢进一步完善呢上升为了全国的统一标准。我想这其实一方面是可能是对我们上海市原有的长弧线的试点的一个肯定，另外一个呢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确按照国家的这个方法来做，可以进一步的完善我们上海的这个支付方式。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实现利润总额 45820.6 亿，同比增长 17.6%。 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国有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利润同比分别增长了 16.3%、 23.6% 和 1.2%、 10.9%。分行业来看，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实现了 34.9% 和 18.8% 的利润增长，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了 5.8%。 一到七月份，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1.1 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 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较快的主要支撑。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18.5 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率增长贡献率超80%。同时随着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的持续性推进，规模以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运动会昨天闭幕，这场备受关注的科技体育盛会汇聚了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56台机器人在51个竞赛项目当中完成了数千场高水平的对决，诞生了51块金牌，多项赛会记录被刷新。赛事累计沉淀了数千小时设备运行数据和上万条动作捕捉资料，为人形机器人的行业积累了珍贵的实战测试样本。以赛促研，以赛验产，助力人形机器人在运行效率、安全可靠性上持续迭代。同时，百米飞人大战亚洲上演，夺冠的机器人比牙买加飞人博尔特保持的人类纪录快了将近一秒的时间。
3: 大型组决赛，位于第三道的天骄队前半程落后，最后50米展现强大后劲，冲线前压过对手，以 0.01 秒优势夺冠。8秒64比牙买加飞人博尔特保持的9秒58世界纪录快了近一秒，亚军和季军成绩是8秒65和8秒83。从开幕式9秒39到决赛8秒64，短短五天内，机器人百米纪录被多次改写。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决出13面金牌。武术自选拳术决赛，一众武林高手在5分钟内自主打出整套武术动作。
4: 我觉得每一个都给我很多惊喜，我确实是没想到进步特别快，
5: 可以后空翻，还可以连续转2360，还可以保持平衡站稳。
3: 机器人自由搏击火药味十足，不过也有失误的机器人，这名拳手踢不到对手，还险些跌倒。机器人立定跳远比赛虽然有选手跌倒，但前五名发挥稳定，成绩都超越人类 3.71 米的世界纪录，冠军更跳出 4.83 米。
5: 他们在跳的时候是有那种在空中的滞空感的，他们一方面可以模仿着动作，另一方面又能够超越人的水平。
3: 五天赛程，百余款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宣布，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明年8月25日举行。
1: 本周我们节目报道了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目前的国务院的食安办已经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

0: 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的查办，将依法严惩处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根据此前的报道，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被曝涉嫌违规开展消杀业务，目前企业在厦门湖里区经营场所已经关闭。此外，节目当中还报道了常州星宇股份批量解约应届生的事件，也有了最新的回应。今天涉事企业发布公开道歉信，承认管理层决策失误，执行沟通生硬，并公布了一揽子补救补偿方案。在最新的道歉信当中，常州星宇承认管理层决策失误，对受影响的学生表达了愧疚。补救措施包括向107名同学发放三个月的求职生活补贴，继续提供免费宿舍，积极对接岗位资源，组织专场招聘。如果三个月内未能就业，将会给予六个月的工资补助。企业同时表示，将优化内部的用工流程，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这起风波发生在常州星宇推进 H 股上市的一个关键阶段，曾经获评当地最佳雇主的上市公司陷入到了校招用工的争议，也再次引发了社会对于企业校招契约精神、应届生劳动权益保障的讨论当中。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2: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3: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4: 早上六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重磅股辉达业绩之后股价做好，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而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更加升超过4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最多升超过243点，之后升势放缓，收市升到105点，收报53569点，升幅 0.2%。标普500指数收报7730点，升55点，升幅 0.7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 1.57%。辉达发布强劲的业绩展望，股价急升超过 8%， 同 AI 基建相关的晶片股都有追捧，英特尔和博通都升超过 4%。 软件商 Salesforce 和从事网络安全技术的 CrowdStrike 业绩都好过预期，股价双双抽升超过两成。至于其他重磅股， Tesla 升 2.6%， 微软升 1.7%，亚马逊就逆市向下跌 1.5%。 由于暂时未见到美伊有望恢复谈判，反映短期内中东石油出口难以回复正常，油价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83.53 美元，升 1.3 美元，升幅 1.58%。 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89.7 美元，升 1.86 美元，升幅 2.12%。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下个星期与美国炼油商和燃料零售商会面，重点介绍降低汽油价格的措施，以争取在中期选举之前压低美国的汽油价格。外电引述消息报道，预计出席会议的企业包括阿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和 PBF 能源等炼油商，以及大型的燃油零售商。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之前，特朗普政府正寻求缓解美伊战争给消费者带来的压力。现时美国普通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楼上，较一年前高出大约1美元。而美伊战争扰乱了全球的能源市场，并导致汽油和其他成品油供应趋紧，但美国大型石油公司和炼油商就受惠，第二季度都公布到强劲的业绩，引发特朗普批评，他认为从价格上涨中获益的石油

0: 公司应该采取更多措施为消费者减轻成本。南韩晶片商 SK 海力士行政总裁郭鲁正预计，内存芯片短缺的情况将会持续至2030年底。郭鲁正说，未看到内存芯片行业进入下行周期的明显迹象，并指即使最终出现放缓，需求亦只会趋向温和而不是大幅下跌。SK 海力士旗下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先进记忆体封装工厂在星期四举行奠基仪式，标志着 SK 海力士在美国建立首个高频宽记忆体生产中心，项目投资金额超过40亿美元，在2024年公布，是华府重建美国本土供应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郭鲁正说，计划在2029年第三季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工厂就可以开始量产下一代的高频宽记忆体芯片。市场就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会上的发言会否对未来息率走势带来启示。美元汇价略为偏软，为今次带来支持。经过星期三的回吐之后，现货金现时守稳大约460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微升 0.2%， 收报每盎司 4664.4 美元。而美加贸易战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宣布命令立即生效。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签署这项行政命令，并向传媒指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说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对于安大略湖被改名，加拿大总理卡尼就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已经有400几年的历史，早过加拿大联邦成立，也都早过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卡尼说，安大略湖的名字源自原住民语言，过去现在永远都叫安大略湖，加拿大人都清楚及尊重现实。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5: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里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3: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到了1400多项，占比超50%。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材料、脑机接口一等一大批前沿赛道迎来了制度层面的规则供给。此举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在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既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的理性识别硬科技价值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撑。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4: 此前市场上大量 AI 手机存在夸大功能效果等伪智能问题，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规则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目前多家手机品牌已经宣布通过了国家人工智能 L3 级辅助级认证，这套国标落地之后将给整机企业、整个终端产业链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磊介绍，
5: 标准有助于推动行业形成共识，为企业的对标达标提供方向，促进技术的创新，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促进行业的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的供给，保障消费者有标可依，让产品的智能水平清晰可辨。比如对于整机企业来说，可以根据标准开展产品的研发，能力对标还有迭代升级，对芯片模型还有操作系统，整个终端的产业链也形成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协同方向。
4: 终端怎么分级有了依据，智能体之间怎么协作同样需要标准来规范。过去 AI 智能体领域协议五花八门，形成了一座座孤岛，比如说手机里的个人助手、汽车座舱的语音交互、工厂里的调度系统、办公软件里的自动化流程，彼此之间就像说着不同的方言，没有身份证的人无法真正的互联互通。企业想要让不同的厂商的智能体协同工作，不仅要花大价钱做技术对接，还无法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存在数据泄露、行为不可追溯等隐患。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给出了互联加治理的系统方案。该系列国标起草人、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李科介绍，
6: 这套标准首先为智能体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身份码，涉及到智能体的治理。另外它还包含能力描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等全链路的规范，相当于给海量的 AI 智能体配备了一套通用的数字语言以及统一的身份认证，打破了跨平台、跨生态协作的壁垒，也保证了智能体交互的安全可信。
4: 更关键的是，国家还同步开源了配套的技术工具，采用完全免费的协议，企业可以零成本直接使用，甚至拿来做商业开发。协议统一、身份互信、代码开源，三者合力，让智能体产业从野蛮生长迈向规范发展。以上这些标准只是今年新兴产业标准密集落地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新兴产业占比突破 50%， 达到1400多项，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不仅有助于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更好识别硬科技价值、实现理性估值提供重要制度支撑。
7: 硬科技投资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些困境，是因为技术路径尚未确定，产品定义可能尚且不清晰，性能优劣意识还难以辨别。投资机构对于两家同样宣称领先的脑机接口企业，就缺乏统一的语言体

0: 续去衡量谁真正领先。国家标准的密集落地是为混沌的早期市场提供了通用的语法。当技术有了可测量的标尺，投融资两端的信息不对称就能得到系统性的缓解。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最直接的正向作用就是定价效率的提升。券商在估值定价，基金在调研研判，产业并购在筛选的时候，都会拥有一个统一的参照的基准。金融资源能够更精准地流向那些真正具备着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所以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信息对称。
1: 但田立辉也提醒，国家标准大多数是底线和及格线，要避免市场把产品符合国标等同于企业技术领先、投资价值高。
0: 一的是国标合规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二呢，真正要追问的是标准之上的东西性能超出基准多少，迭代速度多快，下游客户验证走到哪一步了。三呢，越是铺天盖地强调合规达标的宣传，越要警惕实质创新的含量是不是稀薄。如果把达标当卖点，这往往可能是一种概念炒作了。尤其是对于这种 AI 人形机器人这类迭代极快的赛道，标准制定修订的周期与产业迭代的节奏存在着天然的错位。存量产品的合格校验标准依然管用，但是如果投资人机械地拿着现行标准去框定前沿企业的技术天花板，那就会系统性的低估真正的领跑者。估值的核心锚仍然要落在技术迭代速度、工程化落地能力和真实场景校验的进度上。
2: 201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明天于贵阳开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博览会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成果。配套开设了主宾省展区、文旅商体数智融合的展区、国际数据交流展区，并且新增了具身智能展区。截至目前，已经注册嘉宾 1.6 万余人，372家中外企业确认了参展。此外呢，还将举办供需对接交流方式等89场活动，发布87项重要的成果。今年的数博会还特别设置了国际数据供需对接的专场活动，搭建了跨境对接平台，助力国内企业数智出海。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呢，全国助老的餐点达到了 8.2 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余万人。为了进一步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展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老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老餐饮服务网络。
3: 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服务功能，降低运营成本，支持各地发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社区志愿者、基层老年人组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各类力量开展送餐服务。
4: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
5: 下一步啊，我们在城市重点是要结合一刻钟社区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助餐机构。在农村啊，重点要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助送餐等各种模式，低成本、可持续的运营好老年助餐。
2: 昨天广东深圳的莲塘口岸运营满六周年了。作为深港第七座综合性公路口岸，粤港澳大湾区东部跨界门户，六年来该口岸的客流、车流持续攀升，特别是今年两地居民往来热度不断的走高。
6: 作为深港首个车辆一站式通关口岸，莲塘口岸实现跨境车辆一次停靠、联合查验、快速放行，通关效率优势显著。今年以来，口岸出入境车辆查验量超136万辆次，同比增长近 60%， 其中货车通行超55万辆次，同比增幅超 50%， 单日

0: 日货车出入境峰值接近4000辆次。
1: 莲塘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黄志强，
2: 针对新能源汽车、高端珠宝、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高时效需求的跨境货物，我们建立重点企业联络官制度和诚信管理名单，将重点产业车辆纳入分级分类管理，按照一起一测原则落实随到随检，即检即放。
0: 随着大湾区建设持续深化，深港双城往来愈发密切，一小时跨境生活圈日趋成熟。目前口岸48条快捷通道已完成智能化升级，单人查验时长较以往压缩 37.2%， 客流高峰期旅客通关仅需5至10分钟，极大便利了两地群众通勤、从业、探亲访友。
3: 我现在是在香港读在读的研究生，一周这边都走5-6次，目前来说还挺快的，因为莲塘口岸是离我家也比较近，而且它的那个设备也蛮先进的，一般往返都是很方便。
0: 依托口岸30分钟成熟生活圈，跨境就医、休闲消费、短途出游成为湾区银发族生活常态。2026年以来，经莲塘口岸出入境的60周岁及以上人员超900万人次，占总客流的近40%。
1: 莲塘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黄志强，
2: 硬件上，我们拓宽改造了60周岁以上长者优先通行的特别通道，铺设了防滑地胶，在执勤场地配备了 AED 除颤仪和应急药箱，常备老人常用药品。机制上，我们协同港方推行深港联动接力式陪护机制，对有紧急就医需求、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通关协助，并定期组织急救技能培训。
4: 中国财经60分。
5: 新城劲爆，落榜。
6: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7: 留住你，承受我，承受恶者。
6: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
7: 延续你，才被你机关扫射。
6: 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又上星期第6位狂爆5级，讲嘅就是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的《旧酒新瓶》，被视为是2006年他一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的20年之后的延续篇。
7: 这火心偷偷的浸满，不知道那是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99.7 新城劲爆流行榜。
9: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嘅。
10: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11: 寿
10: 大寿嘅寿字。Happy birthday！ 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9: 系咯，
11: 仲开实体，
10: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11: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
7: 今天庆生神，
12: 风味旅程，
13: 范振峰、程海欣，
12: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 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4: 中国财经60分。
14: 市场方面，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悉数收涨，上证指数下午收报在3956.57点，收涨 1.13%， 深成指报14048.88点，收涨 1.5%， 创业板指收报在了3473.35点，收涨 1.71%， 两市成交额21300万亿。相较昨天略有增长，今天 A 股整个市场的上涨个股数达到了3394只。那么更多详细情况呢，来听听新月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15: A 股 今天的话，主要的指数呢是集体的一个走强。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

0: 行业的板块呢，今天是涨多跌少。那从整个盘面上看的话呢，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呢是电子化学品，包括电子元器件这类以 AI 相关的半导体的话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话呢，其实今天看到房屋建设、酒店餐饮，包括银行的话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整个成交额呢，是重回了2万亿之上的一个水平。那么今天沪深两市的一个成交量呢是超过了2.1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就要上一个交易日放量超过了3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从整个的本轮反弹来看的话呢，短板是比较突出的，也就是说量能不足，显著呢是制约了行情的一个上行空间。那么市场的整体呢，目前的话呢，观望气氛是比较浓厚的。场内呢，主要是以存量资金在各个板块呢轮动博弈为主，就是说没有出现一个增量资金大规模的一个进场。那么资金的最高意愿呢也是偏弱，板块的冲高后呢，后续的话呢是一个持续的动能，导致了一个大盘的好。就反弹的后劲呢不是特别足。那么现阶段的行情呢属于调整后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修复，情绪的一个修复，没有形成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反转，热点的快速轮动，板块持续性较弱呢仍是主要的一个特征。再加上呢外部的不确定性呢持续的压制盘面，包括我们看到美国的通胀数据，那么英伟达的一个财报呢，两大重磅的一个事件的一个落地，将会呢影响到一个外围市场，包括美联储政策的预期，包括美债走势以及全球 AI 的板块的一个估值。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呢，现阶段呢我觉得还是要摒弃一个抄底追涨的一个思维，建议呢以稳健的防守波段应对为主。那么整体的仓位呢保持一个适中，不宜呢重仓的博弈短期的反弹行情。操作上呢坚持是轻指数重结构，聚焦轮动中的一个具备持续性潜力的一些科技硬件，包括像消费啊、医药等一些修复板块。那么规避呢短期一个跌幅居前、承压明显的一个资源类的板块，同时呢持续的一个跟踪海外政策的落地情况。那么市场的量能的变化以及主线的热点的持续性，耐心呢等待成交量的有效的放大，市场呢在出现一个明确的企稳信号后呢，再逐步的调整仓位，布局呢一个趋势性的行情吧。
1: 今天央行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因为今天没有逆回购到期，所以今天净投放了6065亿。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室进行了2026年第13期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标，本期招标计划存款量1000亿，存款期限91天，采取单一价格招标，实际中标总量1000亿元，中标利率 1.69%。国库在当天将款项存入中标银行，同时呢质押足额的债券。今天新华保险董事长杨运成表示，上半年新华保险加大了高科技新质生产力投资，布局重点产业赛道，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硬科技项目。截至六月末，新华保险的科技创新相关投资超过了2200亿。信德新材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公司的碳纤维制品已经在光纤、光伏、热处理等行业从研发验证阶段升级到了批量生产阶段，产能利用率水平不断提高，目前正在加速扩产当中。其中光纤客户方面，公司沥青基碳纤维制品正在为亨通光电等客户进行供货。在光半导体领域，因为对产品指标的要求相对较高，验证时间更长，目前验证较为顺利。国际方面，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开幕式今天在大连举行。今天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方将在11月18号至11月19号在深圳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商务部新发言人黄林表示，今天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关税的提问时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